0: Alaydıgan emili küçüğünüz bolsun. Setevelişini rət kıladıgan keskinlikiniz mi bolsun?
1: Trung 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 Zu Guangbo.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017年10月1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遵从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五、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六、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市县党委建立巡查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查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八，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

0: 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惊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奉诏所作的一篇歌颂性散文《阅江楼记》。在文中，作者写京师阅江楼的盛景，其意在于点缀盛世，为明朝歌功颂德。同时，作者还希望帝王能安抚内外，体恤民生，融入了忠君忧民的思想。全文有序有意，篇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阅江楼记》，由姚科为您朗读。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弃于南唐，累皆偏居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待我皇帝定鼎于兹，是足以当之。由是生教所寄，往见朔南，存神木庆，与天同体。虽一遇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红冠盘绕其下。上以其地雄盛，照箭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赐佳名为岳江云。登览之情，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宣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似大一统之君，而慨千万世之为官者于？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旗重交，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庶侄，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致雨，战胜攻取之所至也。中下之广，一死犹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帆舶皆济而来停，蛮臣连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随微服，谈及外内之所及也。四垂之远，一丝犹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致夫君族之繁，农女有罗桑行业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任席者也。万方之民，一思犹以安之。触类而死，不疑而足。臣知司楼之见，皇上所以发书精神，因物心感，无不欲其至至之思。昔此越服长江而已哉？彼临春节起，非浮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吟响，藏燕赵之宴祭，一选种间而感慨细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百勇必翻，六朝之时往往以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国谁之利于？逢夜之事，有登司楼而越司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明，与神与叔凿之功同一往极。忠君报上之心，岂有不油然而兴者也？臣不敏，奉旨传记，欲上推萧干图志之切者，乐诸真民。他若流连光景之词，皆略而不沉，具

0: 广播剧《彩虹路上》，出品人曹俊、杨娟、梅向东，总制片沈爱华，导演全胜，编剧袁连成、赵建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国庆节，下面是喜迎党的20大专题，播送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彩虹之路。
2: 五原山是江南丘陵中寻常可见的一座小山包，因春秋吴国名将伍子胥过昭关途经此处而得名。山的西边是安徽省虹桥村。
3: 苏阳，虹桥村和彩云村都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
4: 轩轩，我是彩云村人，你是虹桥村人，我们也是名村之后了。
3: 名村之后，名村之后。哎，苏阳，
4: 嗯，
3: 听说你妈妈这些年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名人了。
4: 哎呀，成功背后有艰辛啊。
3: 什么意思啊？
4: 听说我妈妈当年为了替外公争气，留在村里当村主任，想不到这一当就是30年。我妈妈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学女孩，变成了半头双花的村干部。我都大学毕业了。
3: 听说你妈妈和我爸爸当年可是郎才女貌，后来你妈妈执意留在村里，和我爸爸分手。
4: 哎，不对啊，是你爸爸先提出的分手啊。
3: 哎呀，口误口误。哎呀，行行行，是我爸爸见异思迁，忘却初心，无情无义，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4: 其实啊，你爸爸也不是坏人，把江宁的一座小小民宿做成了苏浙皖的品牌民宿连锁，这么多年规规矩矩经商，清清白白做事。
3: 哎，苏阳，
4: 嗯，
3: 你说你妈妈当年为什么和你爸爸离婚啊？
4: 嗯，听外公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到我们村投资民宿的浙江老板，后来呢他又回去继承家族企业，我妈妈又丢不下彩云村，所以他们就友好的分手了。
3: 你妈妈真是生活不幸。
4: 哎，不，我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妈妈总是乐天派。
3: 啊，苏阳，你们村的山上民宿，红的院落如茶花，白的院落如云朵，真美啊。
4: 轩轩，你们村的民宿也很壮观，一片古朴之风，散落在山水之间。
3: 山村变富了，
4: 变美了。
3: 哎，你看，
4: 嗯，
3: 两村之间的戏剧谷，酒红色的舞台，背倚着绿色的竹林，还有那黄色的青春部落园，紫色的艺术家村中村。赤橙黄绿青蓝紫，
4: 就像是一抹大地彩虹。
5: 哎呦妈，我让轩轩回来陪你，你却12道金牌逼着我也回来。
3: 老爸
5: 啊，
3: 一般老人隔代亲，念叨孙子孙女，而我奶奶却是几十年念叨着儿子轩墨。
6: 轩轩，嗯，我和你爸商量一件事儿，你去房间上网玩吧。
3: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我回避？我并不回避，我也是成年人了。
6: 好好好好，让你听听也好，你也是轩家的后代。
5: 好，妈，你说吧。
6: 轩墨呀，当年常小舟留在家乡做村主任，而你却拍拍屁股走了。这么多年，小周带领着彩云村人再创业，又帮助虹桥村人更富裕，两个村子的事情他都一碗水端平。我当村主任那些年呐，小周更是明里暗里的支援我。 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有良心呐。
5: 哎呦妈，我和小周相处很好。哎，就拿那次彩云村搞民宿，还有彩虹戏剧谷系列工程，我从图纸设计到施工指挥，一分钱没收哦。
3: 括号被妈妈冷脸了三天。
5: 你妈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
6: 萱萱，你妈妈不错哟，哪个女人不吃醋啊？
3: 奶奶，我只吃酱油不吃醋。苏阳总是和女同学吃烧烤，我罚他带一份给我。
5: 萱萱，你和苏阳谈恋爱，我还没同意呢。
3: 你同意我也谈，不同意我也谈。公司老总干涉女儿婚姻，小心我分分钟猛爆你。
5: 哎，你都被你妈惯坏了。
6: 哎，玄牧，你为什么不同意萱萱和苏阳谈恋爱呀？
5: 妈，他们，我今后和常小周怎么相处啊？啊，当年恋人，啊，今天亲家。
6: 老的没谈成，小的谈成了，这也是缘分呐。
3: 奶奶万岁。
6: 哎，好了好了啊，言归正传。儿子，虹桥村为适应新一轮旅游经济发展，决定成立村旅游开发公司，可是，哎呦，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总经理呀。
5: 亲爱的老妈，你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六次了。
6: 玄牧，妈的心思你明白吗？
5: 我不明白。
3: 哎呀，我都明白了，让老爸回来当老总。
5: 妈，这件事我真想过，可是我做不到。
6: 嫌回村赚钱少？
5: 妈，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在城里。
6: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5: 别说了，妈，你都退下了多少年了？哎，
6: 多少年，我也关心村里的事。儿子，妈妈希望你也像当年常小周一样，为我也长一回老脸呢。
5: 妈，我真的回不了。
6: 你
3: 不回，我回。
7: 苏阳，
8: 嗯，
7: 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8: 哎，待定。
7: 啊？什么意思？
8: 妈，上次我对教授讲了五原山上的七色草。
7: 啊，对，后来你还让我寄去了这七种山野草。
8: 啊，我们教授是国内戏剧色彩学的第一人。
7: 啊，
8: 他研磨提炼和分解了七色草，竟然发现这七色草是天然的色彩元素。
7: 哎呀，妈妈学的是农业，不懂色彩，你讲具体点。
8: 嘿，那就一句话告诉您，五原山上的七色草是戏剧演员化妆颜料和戏剧演员服饰染料的最自然环保的选择。
7: 真的？
8: 是
7: 啊。
8: 教授说啊，开发五原山上的七色草将是戏剧色彩学上的重大突破。
7: 啊，哎，那你这次回来
8: 搜集七色草样本，为教授做研究

0: 系主任建议我留在戏剧学院做助教。
1: 哦，那轩轩的工作呢？
0: 他学的是戏剧导演，投档了省城的几家院团，有希望，也有难度。
1: 这几天啊，你抽空帮村里起草一个公开竞聘村主任候选人启事。
0: 哎呀，我对例行公文不感兴趣。
1: 怎么，妈叫不动你了啊？
0: 哎，你也是老大学生。
1: 但是在文字、心、眼球方面，妈确实不如你们。
0: 那有报酬吗？
1: 有啊，支持你和轩轩谈恋爱。
0: 好嘞。
2: 老主任啊，你在晒太阳啊？
3: 哎，
2: 老主任怎么不理人呢？
3: 他今年都80岁了，哎，是不是耳背呀？哎，你们看啊，老主任在用耳机听什么呢？哎，让我来给他摘下耳机。
4: 娘，我听戏正在兴头上，你看你。
2: 老主任啊，你听的什么戏呀？
4: 这还用问啊？戏剧双推磨。
2: 哎呀，我说老主任呐，听耳机里的还不如我们四大名旦现在给你唱呢。来来来，预备起。
5: 太阳呀，子有子，猫儿子的月有月。
4: 我就喜欢听你们这老腔老味儿老戏剧。
2: 老主任呐，我们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4: 哦，说说看呐。
3: 啊，村头不是建起彩虹戏剧谷吗？
4: 晓得。
3: 哎，我们四大名旦不是又成了台柱子吗？
4: 晓得。
2: 可是，剧团成立了，差个团长。
4: 不晓得。
2: 老主任呐，我们想请你出山
5: 当团长。
4: 为什么请我？
3: 这一呀，你是老村官，有政治觉悟，思想高度，帮我们的剧目啊把把关；
6: 二来呢，你有组织协调能力，又德高望重；
2: 这三呢，你一辈子就喜欢戏剧，听不够，看不够，
4: 停！
5: 怎么了？
4: 哦，那一年你们说我不为人民服务啊，你们，
2: 老主任。那件事情我们做得过分了，其实你一辈子就像一头老黄牛，
3: 对，
2: 拉着一个村子啊，酸甜苦辣向前走。
3: 是啊，
2: 老主任呐，
5: 我们为当年之事向你道歉。
4: 停！我有那么极度后场吗？我开个玩笑。关于上任彩云村农民戏剧团团长嘛，
5: 怎么样？
4: 我小车不倒，只管推。
7: 苏阳，苏阳，
0: 哎，妈，
7: 你回来。

1: 教授们说了，不但要在五原山下就地提炼七色草色素，还可以在这里兴建戏剧化妆颜料和戏剧服饰厂，以及唐装汉服厂，在五原山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戏剧产业链。好，到底是教授啊？有水平。
0: 错。
1: 错。
0: 嗯，
1: 我把教授的戏剧产业链提法更正了。 你更正教授，嗯，就叫戏剧链。它不仅有以戏剧色彩带动的产业，还有彩虹戏剧谷、戏剧沉浸式演出、戏剧夏令营、戏剧文创产品一条街，以及人人可以参与的嗨戏剧。
0: 儿子，
1: 妈，你干嘛这么直愣愣的看着我呀？
0: 你不但成长了。
1: 而且成熟了，你以为我们就是啃老躺平的一代？这个批评，
0: 妈接受。
1: 还有呢，彩云村向沪苏浙皖招聘村干部和青年人才。
0: 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应聘者很多啊。妈，
1: 嗯，你笑起来更年轻。
2: 哪儿啊，妈都53岁了。妈，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呢。儿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追求、实践，包括奉献。在你的身上，这绝非高调。<笑>你好，张书记。<笑>
3: 宣木啊，我早就不是团委书记了。
2: 啊？
3: 后来是我们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了。哦，哎呦，叫冠江书记改不了口了。<笑>我已经退休了，不叫职务，就叫老同志吧。<笑>哎，我今天来呀，是要亲眼看看苏皖农村第一个数字游民部落。哎呦，大门口这条标语好啊！全世界有趣的人。
4: 联合起来，市长阿姨，这条标语是我拟的。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又叫背包客，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由艺员、编辑。哦，当然，还有与戏剧相关的自由职业者。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呀，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
3: 卸下大城市的繁杂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朝九晚五，没有打卡签到，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地都能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我们年轻人追捧啦。那现在来了多少背包客啊？
4: 已经入住了三百一十九人了。
3: 你听听，什么叫时代呀？这就叫时代。
0: 是啊，
5: 这是时代的青春律动。
3: 老市长还得感谢把彩云村、虹桥村通向山外的这条彩虹路。嗯，当年市里准备新建这条一号公路，也就是三百六十五公里的彩虹路，以三山两湖为中心，对内串联起南山、曹山、瓦屋山和天目湖长荡湖，对外联络起彭瑞、淳熙、赖州等县市的旅游通道。
5: 老市长。
3: 我记得当时规划不经过我们虹桥村，本来没有连接虹桥村的计划，是小周拉着我，找书记、市长，到各个相关部门去陈情。他说，山这边、山那边都是手心手背，彩云村、虹桥村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你都不知道，在市长办公室里。
6: 那时候啊，含着眼泪，深深鞠躬。小周，老同学，你当村主任也会这么做的。<笑>
3: 我今天来啊，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我的多次推荐下，省戏剧学校准备在彩虹谷建分校。哎，这个分校有意思啊。 从那个戏剧托儿所到小学、中学戏剧班，再到戏剧大专本科，哎，今后咱们山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

0: 读大学了。
1: 有了医院、商场、学校，新农村留住人、引进人，梦想照进现实了。
2: 哎，老师长，我想通过公开竞聘产生村主任人选。
3: 什么？小周，你不干了？
1: 我要让给更有时代活力的年轻人。
4: 常书记，常书记，
5: 常书记，
3: 常书记，就等你了。
4: 就是，
3: 来来，看看布置的如何啊？
1: 哎呀，我就出去开了三天的会，
6: 我们彩云村就公开招聘一名主任候选人。
1: 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
7: 小钟啊，这一切都是我建议村民议事会安排的，你不要怪村委工作人员啊。
1: 不怪不怪，谢谢爸。嗯，怎么还搞了一个屏风啊？
3: 常书记，这就叫增加仪式感。
1: 哦，
8: 仪式感。
9: 常书记，
1: 哎，
9: 我自愿担任今天竞聘会的主持人。
1: 萱萱，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结束，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9: 谢谢阿姨。各位评委好，彩云村村主任候选人竞聘面试现在开始。首先，请村党支部书记常小周同志对一号应聘者提问。
1: 一号应聘者人呢？
9: 阿姨，选手在屏风后，您尽管提问。
1: 这么神秘，好，那开始啊。一号应聘者，姓名：
10: 杨叔。
1: 性别：
10: 男。
1: 文化程度：
10: 大学本科。
1: 政治面貌：
10: 中共党员。
1: 籍贯：
10: 江苏省彩云村。
1: 苏阳，你给我出来。
11: 妈，
1: 你怎么叫什么那个什么杨叔
11: 啊？我姓名苏阳，网名杨叔，怕你反对报名时用了网名。
1: 你想回到彩云村？
11: 是的。
1: 你征得妈妈同意了吗？
11: 妈，30年前你留下来，你征得外公同意了吗？
1: 告诉我你想回来的原因。
11: 我想在五原山下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
1: 儿子，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7: 这话当年是我说的呀，今天你又来训斥我的外孙。
11: 就是。
1: 爸
11: 妈，你能成功，我更能成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1: 但是作为母亲，我必须再想想。
12: 常书记，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阿姨。
1: 萱萱，苏阳留在村里，又和你是异地恋，我不想他再吃妈妈吃。
3: 常小周同志，你凭什么断定他们是异地恋？
1: 那他，难道萱萱他？
12: 本人即日起担任红桥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3: 顾问就是本人他老爸。
1: 苏阳，
11: 哎，
1: 萱萱，
9: 哎，
1: 作为一名老村干部，我要向你们提一个要求。
11: 您说。
1: 认准的路，爬着也要走到底。
11: 我承诺。
12: 我也承诺。
3: 好。

0: 两边的村民们，洛户五原山创业的客商们，领导、嘉宾、游客们，今天是彩云虹桥两村大喜的日子，七色草戏剧文化产业园建成了，数字游民部落揭牌了，彩虹戏剧谷开业了。我常小舟作为离任村主任，今天只想一句话，你们爱五原山，五原山更爱你们。下面有请新上任的彩云村村委会主任兼彩虹戏剧谷总经理苏阳同志宣布本次活动开始。
1: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首届江浙沪皖农民戏剧节现在开始。首先请欣赏大型现代戏《彩虹路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017年10月1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

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遵从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
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工作。五、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生活

0: 纪律严起来，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赋予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组相应纪律处分权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六，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在市县党委建立巡查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查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刑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八，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 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奉诏所作的一篇歌颂性散文《阅江楼记》。在文中，作者写京师阅江楼的盛景，其意在于点缀盛世，为明朝歌功颂德。同时，作者还希望帝王能安抚内外，体恤民生，融入了忠君忧民的思想。全文有序有意，篇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阅江楼记》，由姚珂为您朗读。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弃于南唐，累皆偏居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待我皇帝定鼎于兹，是足以当之。由是生教所寄，往见朔南，存神慕庆，与天同体。虽一遇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红冠盘绕其下。上以其地雄盛，照箭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赐佳名为岳江云。登览之情，万象森烈，千载之秘，一旦宣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似大一统之君，而慨千万世之为官者于。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旗重交，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庶侄，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致雨，战胜攻取之所至也。中夏之广，一思犹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帆舶皆济而来停，蛮臣连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随微服，谈及外内之所及也。丝垂之远，一丝犹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致夫君族之繁，农女有罗桑行业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任席者也。万方之民，一思犹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司楼之见，皇上所以发书精神，因物心感，无不欲其至至之思。昔此越服长江而已哉，彼临春节起，非浮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吟响，藏燕赵之宴祭，一选种间而感慨细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逶迤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百勇必翻，六朝之时往往以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国谁之利于逢夜之事，有登司楼而越司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明，与神与叔凿之功同一往极，忠君报上之心，岂有不油然而兴者也？臣不敏，奉旨传记，欲上推萧干图志之切者，乐诸真民。他若流连光景之词，皆略而不沉，俱谢。

0: 广播剧《彩虹路上》，出品人曹俊、杨娟、梅向东，总制片沈爱华，导演全胜，编剧袁连成、赵建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国庆节，下面是喜迎党的20大专题，播送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彩虹之路。
2: 五原山是江南丘陵中寻常可见的一座小山包，因春秋吴国名将伍子胥过昭关途经此处而得名。山的西边是安徽省虹桥村。
3: 苏阳，虹桥村和彩云村都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了。
4: 萱萱，我是彩云村人，你是虹桥村人，我们也是名村之后了。
3: 名村之后，名村之后。苏阳，听说你妈妈这些年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名人了。
4: 哎呀，成功背后有艰辛啊。
3: 什么意思啊？
4: 听说我妈妈当年为了替外公争气，留在村里当村主任，想不到这一当就是30年，我妈妈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学女孩变成了半头双花的村干部。我都大学毕业了。
3: 听说你妈妈和我爸爸当年可是郎才女貌，后来你妈妈执意留在村里，和我爸爸分手。
4: 哎，不对啊，是你爸爸先提出的分手啊。
3: 哎呀，口误口误。哎呀，行行行，是我爸爸见异思迁，忘却初心，无情无义，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4: 其实啊，你爸爸也不是坏人，把江宁的一座小小民宿做成了苏浙皖的品牌民宿连锁，这么多年规规矩矩经商，清清白白做事。
3: 你说你妈妈当年为什么和你爸爸离婚啊？
4: 听外公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到我们村投资民宿的浙江老板，后来呢他又回去继承家族企业，我妈妈又丢不下彩云村，所以他们就友好的分手了。
3: 你妈妈真是生活不幸。
4: 哎，不，我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妈妈总是乐天派。
3: 苏阳，你们村的山上民宿，红的院落如茶花，白的院落如云朵，真美啊。
4: 萱萱，你们村的民宿也很壮观，一片古朴之风，散落在山水之间。
3: 山村变富了，
4: 变美了。
3: 哎，你看，两村之间的戏剧谷，酒红色的舞台被倚着绿色的竹林，还有那黄色的青春部落园，紫色的艺术家村中村，赤橙黄绿青蓝紫，
4: 就像是一抹大地彩虹。
5: 哎呦妈，我让萱萱回来陪你，你却12道金牌，逼着我也回来。
3: 老爸啊，一般老人隔代亲，念到孙子孙女，而我奶奶却是几十年念叨着儿子宣墨。
6: 萱萱，我和你爸商量一件事儿，你去房间上网玩吧。
3: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我回避？我并不回避，我也是成年人了。
6: 好好好好，让你听听也好，你也是宣家的后代。
5: 好，妈，你说吧。
6: 宣墨呀，当年常小舟留在家乡做村主任，而你却拍拍屁股走了。这么多年，小舟带领着彩云村人再创业，又帮助虹桥村人更富裕，两个村子的事情他都一碗水端平。我当村主任那些年呐，小周更是明里暗里的支援我。 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有良心呐。
5: 哎呦妈，我和小周相处很好。哎，就拿那次彩云村搞民宿，还有彩虹戏剧谷系列工程，我从图纸设计到施工指挥，一分钱没收哦。
3: 括号被妈妈冷脸了三天。
5: 你妈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
6: 萱萱，你妈妈不错哟，哪个女人不吃醋啊？
3: 奶奶，我只吃酱油不吃醋。苏阳总是和女同学吃烧烤，我罚她带一份给我。
5: 萱萱，你和苏阳谈恋爱，我还没同意呢。
3: 你同意我也谈，不同意我也谈。公司老总干涉女儿婚姻，小心我分分钟猛爆你。
5: 哎，你都被你妈惯坏了。
6: 哎，玄牧，你为什么不同意萱萱和苏阳谈恋爱呀？
5: 妈，他们，我今后和常小周怎么相处啊？啊，当年恋人，啊，今天亲家，
6: 老的没谈成，小的谈成了，这也是缘分呐。
3: 奶奶万岁！
6: 哎，好了好了啊，言归正传，儿子，虹桥村为适应新一轮旅游经济发展，决定成立村旅游开发公司，可是，哎呦，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总经理呀。
5: 亲爱的老妈，你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六次了。
6: 玄牧，妈的心思你明白吗？
5: 我不明白。
3: 哎呀，我都明白了，让老爸回来当老总。
5: 这件事我真想过，可是我做不到。
6: 嫌回村赚钱少？
5: 妈，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在城里。
6: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5: 别说了妈，你都退下来多少年了。
6: 多少年我也关心村里的事。儿子，妈妈希望你也像当年常小周一样，为我也长一回老脸呢。
5: 妈，我真的回不了。
6: 你
3: 不回，我回。
7: 苏阳，
4: 嗯，
7: 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4: 哎，待定。
7: 嗯，什么意思？
4: 妈，上次我对教授讲了五原山上的七色草。
7: 啊，对，后来你还让我寄去了这七种山野草。
4: 啊，我们教授啊是国内戏剧色彩学的第一人。
7: 嗯，
4: 他研磨提炼和分解了七色草，竟然发现这七色草是天然的色彩元素。
7: 哎呀，妈妈学的是农业，不懂色彩，你讲具体点。
4: 嘿，那就一句话告诉您，五原山上的七色草是戏剧演员化妆颜料和戏剧演员服饰染料的最自然环保的选择。
7: 真的？
4: 是
7: 啊。
4: 教授说啊，开发五原山上的七色草将是戏剧色彩学上的重大突破。
7: 啊，哎，那你这次回来
4: 搜集七色草样本为教授做研究

0: 系主任建议我留在戏剧学院做助教。
1: 哦，那轩轩的工作呢？
0: 他学的是戏剧导演，投档了省城的几家院团，有希望，也有难度。
1: 这几天啊，你抽空帮村里起草一个公开竞聘村主任候选人启事。
0: 哎呀，我对例行公文不感兴趣。
1: 怎么，妈叫不动你了啊？
0: 哎，你也是老大学生。
1: 但是在文字吸引眼球方面，妈确实不如你们。
0: 那有报酬吗？
1: 有啊，支持你和轩轩谈恋爱。
0: 好嘞。
2: 老主任啊，你在晒太阳啊？
3: 哎，老主任怎么不理人呢？
4: 他今年都80岁了，哎，是不是耳背呀？哎，你们看啊，老主任在用耳机听什么呢？哎，让我来给他摘下耳机。
5: 娘们，我听戏正在兴头上，你看你。
2: 老主任啊，你听的什么戏呀？
5: 这还用问啊？戏剧《双推磨》。
6: 哎呀，我说老主任呐，听耳机里的还不如我们四大名旦现在给你唱呢。来来来，预备起。
7: 太阳呀，子影子，猫儿子的月悠悠。
5: 我就喜欢听你们这老腔、老味儿、老戏剧。
2: 老主任呐，我们今天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5: 哦。说说看呐！
8: 村头不是建起彩虹戏剧谷吗？
5: 晓得。
8: 哎，我们四大名旦不是又成了台柱子吗？
5: 晓得。
2: 可是，剧团成立了，差个团长。
5: 不晓得。
2: 老主任呐，我们想请你出山
7: 当团长。
5: 为什么请我？
4: 这一呀，你是老村官，有政治觉悟，思想高度，帮我们的剧目啊把把关。
8: 二来呢，你有组织协调能力，又德高望重。
6: 这三呢，一辈子就喜欢戏剧，听不够，看不够，
5: 停停停停停停停，
7: 怎么了？

0: 那一年你们说我不为人民服务啊，你们
1: 老主任啊，那件事情我们做得过分了，其实你一辈子就像一头老黄牛，
2: 对，
1: 拉着一个村子啊酸甜苦辣向前走。
3: 是啊，
1: 老主任呐，
3: 我们为当年之事向你道歉。
0: 停！我有那么极度后场吗？我开个玩笑。关于上任彩云村农民戏剧团团长嘛，
3: 怎么样？
0: 我小车不倒。只管推。
4: 苏阳，苏阳，
5: 哎，妈，
4: 你回来这些天早出晚归的，都看不见你影子。
5: 哎呀，我忙着呢。
4: 哪知道，哎，你们的七色草研发进程怎么样了？
5: 向常主任汇报，七色草自然色素啊已经通过权威机构鉴定，教授们正在申请专利，目前已经有3家燃料企业正在洽谈合作投资开发。
4: 儿子，这些项目必须落户在彩云村和红桥村啊。
5: 妈，你放心，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商家聪明着呢。
4: 太好了，今后村里人就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
5: 妈，教授们说了，不但要在五原山下就地提炼七色草色素，还可以在这里兴建戏剧化妆颜料和戏剧服饰厂，以及唐装汉服厂，在五原山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戏剧产业链。
4: 好，到底是教授啊，有水平。
5: 错。
4: 嗯，
5: 我把教授的戏剧产业链提法更正了。
4: 你更正教授？
5: 嗯。就叫戏剧链，它不仅有以戏剧色彩带动的产业，还有彩虹戏剧谷、戏剧沉浸式演出、戏剧夏令营、戏剧文创产品一条街，以及人人可以参与的嗨戏剧。
4: 儿子，
5: 妈，你干嘛这么直愣愣地看着我呀？
4: 你不但成长了，而且成熟了。
5: 你以为我们就是啃老躺平的一代？
4: 这个批评妈接受。
5: 还有呢，彩云村向沪苏浙皖招聘村干部和青年人才
4: 啊，我在网上看到了，应聘者很多啊。
5: 妈，
4: 嗯，
5: 你笑起来更年轻。
4: 哪儿啊，妈都53岁了。
5: 妈，你有一颗年轻的心呢。
4: 儿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向往、追求、实践，包括奉献。
5: 在你的身上，这绝非高调。
6: 你好，张书记。
7: 宣木啊，我早就不是团委书记了。
6: 啊？
4: 后来是我们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了。
6: 哦，哎呦，叫惯江书记，改不了口了。
7: 我已经退休了。不叫职务，就叫老同志吧。哎，我今天来呀，是要亲眼看看苏皖农村第一个数字游民部落。哎呦，大门口这条标语好啊，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
5: 市长阿姨，这条标语是我拟的。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又叫背包客，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设计师、程序员、自媒体人、自由艺员、编辑，哦，当然还有与戏剧相关的自由职业者。
8: 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呀，远程办公成为可能，数字游民也由此而生。卸下大城市的繁杂生活，告别通勤拥堵，逃离朝九晚五，没有打卡签到，带上电脑，用上大脑，随时随地都能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我们年轻人追捧啦。
7: 那现在来了多少背包客啊？
4: 已经入住了319人了。
7: 你听听，什么叫时代呀？这就叫时代。
4: 是

0: 当时规划不经过我们红桥村，
1: 本来没有连接红桥村的计划，是小周拉着我找书记、市长，到各个相关部门去陈情。他说山这边山那边都是手心手背，彩云村红桥村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你都不知道，在市长办公室里，小周那时候啊含着眼泪深深鞠躬。
0: 小周，
2: 老同学，你当村主任也会这么做的。
1: 我今天来啊，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我的多次推荐下，省戏剧学校准备在彩虹谷建分校。哎，这个分校有意思啊，从那个戏剧托儿所到小学、中学戏剧班，再到戏剧大专本科。今后咱们山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读大学了。
2: 有了医院、商场、学校，新农村留住人、引进人，梦想照进现实了。
3: 老师长，我想通过公开竞聘产生村主任人选。
0: 什么？小周，你不干了？
2: 我要让给更有时代活力的年轻人。
0: 常书记，就等你了。
4: 就是，
0: 来来，看看布置的如何啊？
2: 哎呀，我就出去开了3天的会，
5: 我们彩云村就公开招聘一名主任候选人，
2: 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小周啊，这一切都是我建议村民议事会安排的，你不要怪村委工作人员啊。
2: 不怪不怪，谢谢爸。怎么还搞了一个屏风啊？
0: 常书记，这就叫增加仪式感。
2: 哦，
7: 仪式感。
8: 常书记，
2: 哎，
8: 我自愿担任今天竞聘会的主持人。
2: 萱萱，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结束，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8: 谢谢阿姨。各位评委好，彩云村村主任候选人竞聘面试现在开始。首先，请村党支部书记常小周同志对1号应聘者提问。
2: 1号应聘者人呢？
8: 阿姨，选手在屏风后，您尽管提问。
2: 这么神秘。好，那开始啊。1号应聘者姓名，
9: 杨叔。
2: 性别，
9: 男。
2: 文化程度，
9: 大学本科。
2: 政治面貌，
9: 中共党员。
2: 籍贯，
9: 江苏省彩云村。
2: 苏阳，你给我出来。
10: 妈，
2: 你怎么叫什么那个什么杨叔
10: 啊？我姓名苏阳，网名杨叔，怕你反对报名时用了网名。
2: 你想回到彩云村？
10: 是的。
2: 你征得妈妈同意了吗？
10: 妈，30年前你留下来，你征得外公同意了吗？
2: 告诉我你想回来的原因。
10: 我想在五原山下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
2: 儿子，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不是1+1=2那么简单。
6: 这话当年是我说的呀，今天你又来训斥我的外孙。
10: 就是。
2: 爸
10: 妈，你能成功我更能成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
2: 但是作为母亲，我必须再想想。
11: 常书记，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阿姨。
2: 萱萱，苏阳留在村里，又和你是异地恋，我不想他再吃妈妈吃的苦。
0: 常小周同志，你凭什么断定他们是异地恋？
2: 那他，难道萱萱他？
11: 本人即日起担任红桥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0: 顾问就是本人他老爸。
2: 苏阳。

0: 山的村民们，洛户五原山创业的客商们，领导、嘉宾、游客们，今天是彩云虹桥两村大喜的日子，七色草戏剧文化产业园建成了，数字游民部落揭牌了，彩虹戏剧谷开业了。我常小舟作为离任村主任，今天只想一句话：你们爱五原山，五原山更爱你们。下面有请新上任的彩云村村委会主任兼彩虹戏剧谷总经理苏阳同志宣布本次活动开始。
1: 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首届江浙沪皖农民戏剧节现在开始。首先请欣赏大型现代戏《彩虹路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彩虹路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常小舟由蓝莹莹演播，常有礼由何冰演播，宣墨由金峰演播，江青果由严萌萌演播，黄梅由张欣演播，轩轩由严默默演播，苏阳由李兰玲演播，喜鹊由孙卓演播，张竹花由李淑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汪晨晨、赵岭、王丽桦、刘玲慧、刘丽妍、孔哲、邵逸培等。制片赵岭、施文文，监制统筹石亮、陈莹、赵若银，制片统筹袁雪珍、毛华，宣传策划许红、沈静、高桥、刘娜、孙思阳、吴佳怡、管炫玉，录音制作房大文，联合制作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宣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常州市委、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郎溪县委宣传部、江苏恐龙园赞旗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